まさみゃー我去啊堵马路撒娇香啊我二大老姐下大香啊我二姐下马去家来马后娘我大老你下马去家来马后大老你下去啊大老你头哎马跟阿二家来马后咱都有真啊哈提啊我去马路撒娇笑啊母我去啊都啊

0: 找花我那能一趟啊那了我的女儿是不一一吐下马子鬼的时候啊还得比啊小花我我的女儿是不拉比啊我的呀一吐了到一会下一百个别忙的我拿来比啊小花我就做那能一趟啊比花我也可是我别呀呀能吃了不让还得帮的我会也哭啊人女儿嘛一吐会也是没卡的嘛哎，那不容易，他妈的嘛，提撇得了。一句在这块什么？听我嘛，说的我个火土火嘛，那个铺一半了，一百间隔的，俺就嘛提撇火完。俺听我们家个一间一个样个小伙不？怎么的个样吃我你我不嘛块吃？你别忘哎，俺提间隔的忘啊。我阿我了到啊，阿我了什么？俺就嘛就做饼。你自己怎么我们家一爸爸一妈妈把把咱们多哎？阿里妈的，吃我牛不么快一百万啊！啥子的怎么我们家小伙啊？一特别办一爸爸一妈妈去，就一咋子看我们家特别办一爸爸去一妈妈去。你自己怎么我们家啊？说一百个的嘛，我也是那特别的，俺不话也特别通听，你别个。阿里妈一火光啊，我人家死了不呀？阿里妈我们家不人家他妈我们家一爸爸一妈妈嘛做，一些人人家一坨嘛做，阿里干个小伙不？小伙伴我出个也把谁做顺的那把谁抓嘛我们也比划会也快死我们也会也一吐火哇哎是你这次快和别火吐火哇我你只嘛我们也把这么多哎一爸爸一妈妈个你特别把你爸爸一妈妈个哎听一个也什么特别的哎是你团体做安排完别团体你是完别哎一把个小伙我到我就火下网啊怎么和你别啊我太子了中哎就就要把谁一爸爸把谁做一妈妈也把谁做嘛哎，俺他妈个一爸爸一妈妈把谁做说这个人女什么那边呀？我也是我半年也我也苦啊，把那不让我们活得旺啊，俺听你活出来几件又旺哎，俺听我半年啊我很苦了，出人家他妈一米的半，俺听你见不够旺啊，你怎么半年一爸爸一妈妈吐，把不这么多半把这说嘛哎，俺他妈。啥子嘛？我每年也掏了十三百啊！今年也特别不完，还是嘛？就完啊！掏了十三百，一百把银币，一毛毛银币哎！新年里子的子嘛，每年一吐个买个个嘛，一吐个什么嘛吐个？底下什么人安排银币？一新团体那个到嘛边哎？所以吐个峡谷我就花完啊！小伙伴他们的哎，小伙伴过了初一把谁抓个特别办嘛住嘛？我不人女是哪里呀你土族啊我人女比划会也过生我们呀一会也把那不让我们活得了我爱听我们呀活出来的一百件我们给一百个你土活我爱听我的生我们呀我人女他妈一爸爸一妈妈的妈死了爱听我一下不够我爱你自妈你别说话不呀把这么多一爸爸一妈妈去爱听我几几十年呀掏了十三一个数一百把我全部当头，俺他妈第一年我安排完班，也团体完班，一会儿如果啊，一吐什么么个吐个哎，人家别么伢什么那年一吐个猪啊，一吐么猪我们伢老出股票哎，可了这边呀，该是小伙伴，我一特别办么猪，你晚上哎，一百万班一万万班，爸爸讲多不才说么猪哎，那昨天头么我们伢我红牙裤啊，他怎么讲哎？比化妆会也快几十嘛，我每年一把乱路换的了，我会也好。新年火土火嘛，那到我家我到我一百个一把乱乱换换。而且我每年也数地板哎，掏了孙三能，而且地子么换换。新年我也特别办哎，安排完吧，团体那到我们哎，数米数叫那提来一伙的，一把割过嘛。新年人那天嘛，我每年一米提也把我掏了三百个，而且嘛来不割地网啊，怎么和人家俩吐个什么啦，吐下嘛这个小伙不？小伙不？啊不，人那天嘛我每年一吐个，俺们婆当婆那到我家，一爸爸一妈妈一吐苦我几下不得路那个，你自己怎么每年人家俩关系吐苦我一米不割。不罗嘛我们呀也特别通听的特色班吧安排吧特别班干的阿提说你下个王啊阿提你压地王啊你爸爸妈妈家过啊啥子的怎么办小伙伴我老说了的我妈一吐特别办嘛住阿提我们呀也什么特别的话一米不割不罗心里一下 gasu samlo yitama thu ga thima kwa ke ngum be nya e gum kwa che ke na nga la chu gwe thu ma chu ma be nya su sha ma na nga e thu tham ya ba nya ga gwe ye samlo a gum ma khu wa thu la nya sha ke ga do li zi ti zi ma ngo be nya bi hua ren le su mu la yi ni ya ku yo mo shi lo be ya wo ye ba ba ye ma ma e shi ni gu zan ne se ma de shi wa sha ge su ge ren le si zo ga ma e shi ni gu yi pa yan te 你念你我个不，还是么的小妹呀？跟南边，是活动白的么？活动你老老一句话啊，看句话哎。我自己怎么没呀？比划人家里头话嘛，什么那边呀？我以前个也么哎。剩下帮我们呀哎，个提呀，看那俺屋个么个，身体么东西也穿，一上车嘛，准头，是人家两岸看车，把是人家呀，照顾照顾，我就只顺从哎。 是亚斯巴特奈花，俺听头了，挂树木艺术，阿他妈了，可能你一百个人吧，村长，八种高，高村长。哎，小伙伴，俺那来佩服都白忙哎，个树木花，做你不咋弗啷个地方去？小伙伴，俺们呀，老大班，俺们个也是平寒，也玉米，但是做你不咋弗啷。 我一把车穿个，一把鞋买了，别个别个人阿婆发财去了，明白没？照片咱们上阿婆发财去了，阿些别个，这边阿婆发财，这边么样印度阿婆面啊，阿罗这边阿婆发财，阿婆发财我们呀照片去姊妹啊，阿里边个，那些地址我们呀咋这么个阿婆一个档个阿婆他妈咋咋啊，照片是咪一个档个嘛咋啊，阿里边。 要是要别不成呀，阿婆花账我们呀，娘不买天我，阿里边个，伢提都不买，你们花嘛提着一提两个，阿里边个，伢他妈也有那我们家，阿么啥，咋干啥的，咋米的，哎，阿顶头我们家阿婆一住面了，阿婆账啊，阿头中间，你这么干我们家阿婆他妈来花么的，有么大个阿婆咋管啊，阿里边个，阿头中间拿出来，拿出来别个用个，阿么和咱么子咱也。 阿婆花子，阿里边个，阿小妹伢阿婆花的嘛，啊，如果打阿婆花的嘛，咋过的呀？阿婆下周伢提子伢提子毛病呀？阿婆的嘛，阿婆照片一个打个，咱们也是每一个打个，啊，我和哈我说账啊，阿里边个，哎，搿的么个，我能帮忙做你，不咋弗啷个小伙伴，佩服侬个。小伙伴，搿的么的是我们伢么个，拿来佩服，让我自己背个我们，怎么我们伢小妹伢，四个他们也好，我咖啡都送他个。
1: 干什么呀？那派毛病，别像个沙滩树，这么不干，我做你比，别咋弗啷个，比弗啷个怎样？小伙伴，我呀，俺喊咖啡三百六，别么个，阿哥们都话我来出喜欢的，学历级别嘛，阿什么我们呀，比划呀，咖啡一年天的抓住一个瓜，阿什么把都啥的我们呀，阿我尼玛别个，尼玛拿票个，阿哥们安达来抓住，比划小伙伴，咖啡我三百六，哎，喜欢的学历级别，你咖啡哥们不去动我们呀。 啊不，伊奶奶个嘛个面点嘛个，这里边个，阿里边伊面点啦，咖啡个嘛个，我们伢说那单边个，伢伢只喝个嘛个加当个，而且嘛不如做么伢个子，都够我们伢，啊过头后奶奶提家的面啷个，那些提子嘛，我们伢提伢伢三不拉不特拉明，阿里边嘛个加当咯，阿里嘛我们伢个，我就拿个，那些那胡个，一袋么么拿，那些黄大龙一送，阿里边伢尼嘛拿票，这里边个，阿边伢咖啡呢都多数。
0: 阿妈妈帮我，等下半夜刚没饭的嘛，多喝干嘛？就是说，比划嘛，把多我们伢，俺他来玩啊，帮我，干什么不都做半夜小伙伴嘛？跟伢，俺他妈什么伢没打着，他呀，咖啡什么的路，他只装哎，说下的嘛。俺小伙伴，俺们生意办我，我咖啡班在这都没玩，帮我，俺说一多天都不接到我们伢，把是我们伢说了，今天不购买了个出那个说的帮我，俺说半夜说不是半夜你可别。 你们把裤子背起个装啊！现在裤边你三毛把裤子收装啊！比划啊，我裤子那样个，没喝海呢，做了别呀，他喝过喝多，他把裤子那样没呀，没喝海他把裤子那样呀，他没个穿那个说的别呀。

一打了安度得牛啊，来就小人只有中国人他忙哦。这老公过那南方红喽，滚长飞走木鸟喽，叫滚长深远南林头，先问一杯为定郎。小娘白贼有彩虹，道人贴心做手纹，放祖牛先那样带不来，得来买纹难度快。得来放马心脏也哇哦，为主是修断也未快，清楚的

边，心塞中顶让顶夜太小子分小牛郎为你金一波阳江放一波这都会乱大你让这些牛郎阳方口军生银文这瓦间杨秀都乱杀东一口口里杀东啊都里

表。万岁三仙在水长路洛阳门子谋反本也长金科杨桃做小女长杨都表金水祖手并不风杨都陪云留边边天剑流听大东方路家儿留大听你见留边边记挂他心里分为有我独临家

关口，夜晚头娘高木姑娘么姑爷去先等大哥哎呀么一怒哎姐拉几刀拉姑爷紧张也对那冷肚子拉几脚等待多短的那姑爷么玩够所以呢当多姑三名人朋友领的高一种几刀山主庄你玩够玩到娘哎呀能几刀啊、哦

人やぶわおあぷわお人民の表満もしゃものてまがしゃがれが人民やぶのにゃじょどどんどれが地地看个嘞啊，草马个地老地旺个嘞啊，啥？马个老翁，你爱接来提个马走，你爱不落提个马去啊？一当草铺嘞，我都会从那面啊，上铺嘞，我你呀，啷啷个呀？那草铺嘞，我都会穿啊，草帕草恰罗哎，那拉伢马西，伢嘞草恰，上帕马西伢嘞，后来别拉伢，我哈马西那会被米苏草来女罗伢哎。那西拉有哈草哈，老娘上怕马西娘来过来，别个马西拉快老皮也上，阿来女个西拉我把有哈上，我老草毛多，大杂罗埃面，马达拉快老面啊，阿来女老娘哎。哎，到了我爸又喊我下，老娘，你那草铺里我都会痛啊，你爱嘛个人？把太郎，我把穷逼靠小天，妈都来家的，我个人把天都老娘哎。

你出去啊，我在路拉了好命，等你提着你啊，等你弄到那边，提车子。老娘不懂家，你说提弄，那个小母你说提家，我们老姐姐们。农民下一个啊，都给老姐妈们，咱们也不能伢叫独当，都来让俺俺的吧，他妈那看小面的，出息啊，咱领俺面家，你来呀妈，出息啊，咱领俺东家婆。来嘛嘞，人家我不妈妈生个一切个个上妈妈老生个鸡汤，罗拉妈一牛，哎，米啥西菜嘛变起火，娘个也米阿不那伢叫独当。人民可怜阿妈，心若送过姨妈家，好妈妈安，姨妈妈家提多多呢。送过退休家，好妈妈，那个退休妈家是个提票票，我会发票。修个路快呢，一拿拿票，一拿也莫浪哎，我不有渡过，拿了一面，那天一拿也个浪哎，妈我把过哎，我操了一面，人面不啊修条啊，人面。

是面部陪我你个，不吃上浪陪我你耶，人你吵架你个皮个，不吃上浪你，也皮也落外面了，什么米了嘛西，他们陪我不你来的。他叫米罗叫伊玛皮里啊，什么米啊嘛西，他们要陪我去烧烧康家玛皮，那家的玛西，他牛陪我去烧药西家。没陪你个啦，那要一眼到通马走，这个一眼到咋马在里个眼啊的吧，马那行马新娘来都里马，咱们可用马马熊，努力啊马。人民那叫叫康叫老当都厉害，我叫阿子移动老快，我好了弄东哥提了，我叫东哥米茶，叫老东。

咱们也不拼命拼到，我来阿里，我从拼命拼也走来阿里的长廊拼，命拼也走来我，人民那票一囊也毛，那菜一囊也高，让我。我牛亏些，他们也拉路，马家来娘，咱们也不闹娘，你个人，哎，那个你的阿爸阿妈，你查到那靠江岸的，你查哪吒，我那靠江岸。你路边呀，我不活动时间早早午，现在那是草岗哦，人民人，我妈啦，你查哪早那靠江岸哦，怕俺来女伢的。我大家里从天外外捏把穷门，啊，若是草岗早已马来我好阿阿的，马来乌海个里从汤将个阿个木阿穷到，为到早已马来。妈呢我大家里从天我爱我爱我爱我爱好妈我爸叫我热气都是都是在妈里看我妈一起叫我哭表你怕啦好妈叫我热气叫我初二郎看几时做人民的阿婆不当也当将啊初九人民命里个的呀我那天命命出来苦楚啊哦你把阿穷，我快咋命我嘞？你把三老我快日咋我？来提个骂你命，我来命你要难闹，骂你老我怕你去。

那不穷人，这体操刚走路外的，那老婆看热闹，好日子。我另外阿个么穷到不到，总个便宜上不，你个早已要来庙旁阿的。阿路到阿路个吧，到三人个可以嘛嘞？从口口都来个从面面叫，另个我面的卡路哎，我爱的啥鱼？你看看哦，吃面个把啥鱼？你看草啊，应该我看不不弄，但是小我看来一时恐怕等个阿弟阿老阿哎。米老皮伢子，我乌秋龙马大龙啊，哎，咱们也不弄伢你啊，热气超工作啊，同少爷伢，马不龙啊，米老皮伢子啊，那个娘起来啊，我呢。那是草岗中啊，你妈不叫，咋啦哦？平日你爱提交走路的，平日上不你，

轮的到哎，有那个生大诺的过了这季节，个生心无喜龙，这些个八戒里呀，感激了这娘朋友表个生啊。我家狗生心无喜龙，天大心出多大胆汤啊，你家冷拉用狗的肉走路你大声哭你是穿到大了的用心天若给这个肉天能给穿到了的用心天天狗生哎呀。

生母，这地圈狗生一母，婆婆生婴儿监督你不见。哎呀，见面母做了天兄罗家那小大姑子母是龙母鲁蒙母我乱播家兄罗见面老陪兄来罗家那小大姑子母是龙母鲁蒙做姑子哦。

我心无主耶，狗生你木火火生人来监督你不敌你不敌，要啊你要个跑爹个大木木那金木爱个羡慕那金得这个鸡怎么的朋友在他的路边，要不是到红狗生那木老温说家不敌呀，啊你见狗生三海一老子不嫌狗生你木火生人还别个